0: 命啊，如啊如啊那个啊如啊当，在下当忙啊，还要啊来呀打当皮带子个，还该那木买呀那得瓦包子，啊，还包好好打如啊那得要打当，没得啊我皮带包子，还只干还要啊来呀打当，一打么如啊呀如啊，他打了个不会。
1: 妈妈，我觉得不会太好。